0: 天气预报그대로일기예보죠天气일기날씨위报예보그래서天气预报说일기예보에서그랬어요下午오후에有雷阵雨雷阵雨가그대로천둥하고번개동반한거죠雷阵雨천둥번개가친다고했습니다到了3点10分3시10분이되자果然오과연打雷了천둥이뻥하고쳤어요그가어제퇴근할때몸이안좋다고하더니오늘역시나오지않았어요
1: 他昨天下班时说不舒服今天果然没来
0: 他昨天下班时어제그가퇴근할때下班时说말했어요不舒服哦몸이안좋아身体不舒服今天果然오늘역시나没来출근하지않았다오지않았습니다자43쪽에선생님볼까요신링지탕
1: 成功的人不一定赢在起点也可能是赢在转折点
0: 아요거도생각을좀많이해야되는成功的人성공하는사람은不一定반드시몸몸아닙니다赢在起点시작에서결정되는것이아니라也可能是赢在转折点어떤전환점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年轻人们应该多考虑一下这句
0: 对
1: 没错
0: 没错没错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哎呀我又不是什么财阀的儿子财阀的女儿啊所以觉得起点不高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其实人生有很多很多的转折点
0: 对没错人生有时候觉得很短但是还是很长
1: 没错没有到
0: 不短
1: 没有到终点之前
0: 对
1: 还有机会
0: 不短不短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你的行李收拾好了吗
3: 还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整理才好。
2: 我建议你把衣服卷起来，不要叠，这样不容易皱，还省空间。
3: 这个办法真不错。
2: 如果东西不多，最好不要托运，这样下飞机就可以直接走了，省很多时间。
3: 好的，好的。还有什么？你快说。
2: 我想想，准备几个收纳袋，把内衣、洗漱用品分开放，方便找。
3: 果然还得是旅行达人，我这就去收拾。
0: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44쪽입니다짐이너무많으면옮겨다니기불편해
1: 行李太多的话，搬来搬去不方便。
0: 当然，行李太多，呵呵行李太多的话，的话는이제가정이죠。行李太多的话，搬来搬去，이리저리옮겨다니는거不方便，불편해요。자주쓰는물건은꺼내기쉬운곳에둬。
1: 常用的东西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
0: 그러니까요，常用的东西，자주쓰는물건은放在어디에둡니까？容易拿到的。쉽게내가들수있는쉽게꺼내기쉬운그래서롱이나다오더디펑보조배터리는반드시몸에지니고있어야해수화물로붙일수없어
1: 충전宝必须随身携带不能托运
0: 充电宝가그대로보조배터리죠充电宝반드시必须반드시随身带随身带는몸에지니다随身带不能托运수화물로붙일수없습니다출발전에여권챙겼는지꼭확인해
1: 出发前一定要检查护照带没带。
0: 出发前출발하기전에一定要반드시해야됩니다检查검사확인을해야돼요护照带没带이거경험을해본분들얘기들어오면정말당황스러워하고到了机场诶没带护照
1: 哎呀这种情况
0: 哎呀
1: 这个可跟没带身份证不一样啊这个没带护照可是完全走不了
0: 不能出国呀
1: 而且到了那边也不能入境啊
0: 对对필요없는물건은가져가지마
1: 不需要的东西就不要带啦
0: 当然当然不需要的东西필요없는물건就不要带啦가지고가지마느낌대로말해요
1: 跟着感觉说
0: 결국뭐뭐이최고다역시뭐뭐이제일낫다
1: 还得是什么什么什么
0: 그러니까요요게은근히회화에서많이쓰이는건데어요런거찾아내기가하에대시쉽지않습니다여러선택지를검토한뒤에그래도이게낫다라고할때씁니다
1: 是的
0: 그예문보겠습니다여름철갈

0: 啊，对，也可以，
1: 啊，好
0: 但
1: 舒
0: 是
1: 服。
0: 听说躺着看手机很不好啊。
1: 哦，对对对，
0: 嗯，
1: 嗯，
0: 他那个不好，
1: 对，
0: 这个脖子啊什么什么的，
1: 对对
0: 哎，有
1: 对，
0: 压力，
1: 没
0: 所
1: 错。
0: 以躺着就，不要做什么了，最好
1: 睡觉 吧，
0: 睡觉睡觉。对，没错，꼼짝도하지않다，
1: 一动不动，
0: 一动不动，머물다，
1: 呆。
0: 呆呆呆，뭐뭐로말하자면，뭐뭐로말할것같으면。
1: 对于什么什么来说，
0: 요건 이제 위가 빠져도 되죠.
1: 아,
0: 그냥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什么什么
1: 对
0: 来
1: 对，
0: 说 해도
1: 是的。
0: 좋고요. 对于 来说 다 좋습니다. 시간을 재촉하다 서두르다.
1: 赶时间，
0: 에이, 赶时间. 스트레스를 풀다.
1: 解压。
0: 解压, 解压. 예를 들면 예컨대.
1: 比如，
0: 비로 청소하다.
1: 打扫，
0: 打扫. 세차하다.
1: 洗车，
0: 洗车，洗车，세차적 그대로 洗车，편하다 상쾌하다
1: 舒服。
0: 舒服，舒服도 뜻이 참 다양합니다. 근데 여기서는 편안하다, 주말이 편안하다, 舒服, 편하다.
1: 这个是感觉舒
0: 네,
1: 服。
0: 간죄 舒服. 일반적으로 이 간죄가 중국어에 많이 들어갑니다. 간죄. 근데 우리말로 생각할 때는 굳이 간죄를 해석 안 해도 될 때가
1: 嗯，
0: 많아요.
1: 是的，是的，
0: 편하다고 느끼다 할 필요가 없어요. 왜냐하면
1: 嗯嗯，
0: 편하다가 이미 감각을
1: 对
0: 표현하는
1: 对
0: 거기
1: 对，
0: 때문에 중국어에서는 괜찮아요.
1: 对，
0: 간죄
1: 强调一
0: 舒服.
1: 下啊，我现在的
0: 对。
1: 感觉很舒服，
0: 对对对
1: 嗯，
0: 对，이렇게 하는데 이걸 일부러 간죄 舒服, 아, 편하게 느낀다. 不用, 그냥 편하다. 편하게 입다.
1: 穿的舒服。
0: 穿的舒服. 본문 내용 들어보겠습니다.
2: 你在写什么呢？
3: 我在计划周末要做的事。
2: 周末就应该好好休息，你怎么还给自己安排任务？
3: 休息不一定只是躺着一动不动啊，做点喜欢的事也是休息。
2: 那这么说，我喜欢的事就是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3: 对于我来说，不赶时间，慢慢做完想做的事就很解压。
2: 比如哪些事？
3: 打扫房间，洗车，洗衣服，再做点好吃的，周末慢慢做完这些就很舒服。
0: 哎呀，뭘 쓰고 있어？
1: 你在写什么呢？
0: 你在写什么呢？这个49页，49쪽에 보면 아주 귀여운
1: 哎
0: 可
1: 呀，
0: 爱的可好
1: 可
0: 可
1: 爱的男生，
0: 女生也可爱，
1: 女生也可爱。
0: 这个
1: 你
0: 图
1: 在，
0: 好看。
1: 对，这个图好看。
0: 嗯，
1: 哎呀，我们一边四的书怎么做的这么好看呢？
0: 没错没
1: 大家不
0: 错。
1: 要看这个是黑白的哈，
0: 啊，对
1: 但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实际上呢，这个黑白的要画得更用心。因
0: 啊，
1: 为没
0: 对
1: 有颜
0: 对
1: 色，
0: 对对。对
1: 因为没有颜色，所以要画得更用心，才能够把这个表情啊，把这个感觉呀，传达得更传神。
0: 所以呢，这个照片也是一般的艺术作品，艺术照片就是黑白的，
1: 黑白的，
0: 当然有彩色的，但是黑白的
1: 味道。
0: 有点感觉
1: 哎，洪老师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讲。
0: 对对对对，你在写什么呢？뭐 쓰고 있어？주말에 할 일을 계획 중이야。
1: 我在计划周末要做的事。
0: 아, 我在计划지금계획하고있는중이야。무엇을周末주말에要做的事，주말에해야할 일을 계획하고 있어。오, 周末有计划吗？出去旅游玩？
1: 我是比较随性的，想起来就
0: 我
1: 出
0: 也
1: 去，
0: 是。
1: 不想不起来就在家躺着。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也是。周末就
1: 放空，放空。
0: 放空好。
1: 脑子一片空白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这种
0: 对
1: 感觉才
0: 对对
1: 是休
0: 对。
1: 息。
0: 哎，머리를싹 비우는 거죠. 放空，放空，좋아요。주말이면 푹 쉬어야지. 왜또 스스로 할 일을 만들어?
1: 周末就应该好好休息嘛，你怎么还给自己安排任务？
0: 这是我跟王老师的想
1: 对
0: 法，
1: 呀，
0: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想法不一样
1: 没错，我们来
0: 的，
1: 看看有计划的人是怎么做的。
0: 而且不能一样的，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对。
0: 每个人都同样的想法，
1: 哎，就没意思了吧？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没有
0: 没有，
1: 色彩了
0: 对，
1: 吧？
0: 没有进步，
1: 对对，
0: 没有进步，
1: 而且没有色彩，没
0: 对，
1: 意思。
0: 没意思了。周末，出门里面就应该好好休息，잘쉬어야지，푹쉬어야지，好好休息。你怎么 너 어째서 왜 하에게 있지? 자기 자신에게 안발 任务 할 일을 왜 스스로 만들어? 이런 말이죠. 하에게 있지 안발 任务 쉰다는 게 꼭 꼼짝하지 않고 누워있는 것만은 아니야. 좋아하는 일을 하는 것도 휴식이야.
1: 休息不一定只是躺着一动不动啊做点喜欢的事也是休息
0: 그러니까요. 시우시 쉬는 것이요. 不一定 반드시 그런 것만 아니다 많이 나오는 不一定只是躺着 누워서 단지 누워서 이동不动啊 꼼짝도 하지 않는 거. 아 누워서 가만히 刚才王老师说不管是身体这个脑子疯乎不要想什么了一动不动做点喜欢的事 뭐를 하죠? 자신이 좋아하는 일. 喜欢的事
1: 也是休息啊，对，有道理。对这种比较勤劳的人来说，这个做他自己喜欢的事，因为工作的时候不能随便嘛。哦，对对对对。但周末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对他来说那就是一种休息。那就我稍微不要谦虚一下，我就周末变数，变数。但是我乐意啊。对，洪老师。
0: 写EBS的教材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休息。天哪，对，太有爱了。做点喜欢的事也是休息呀。哦，
1: 그렇다면
0: 내가 좋아하는 건 그냥 집에서 아무것도 안 하고 있는
1: 건데。那这么说，我喜欢的事就是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当然，当然，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的办法。我也觉得。对，让身体安静下来。对。
0: 那这么说的话，그렇게말하면，我喜欢的事，내가좋아하는일은就是待在家里，집에있으면서什么都不做，아무것도하지않는거，什么都不做，什么事都没干，不做不干，那是什么都不做。나 같은 경우에는 시간에 쫓기지 않고 천천히 하고 싶은 일을 하면 스트레스가 풀려.
1: 对我来说，不赶时间，慢慢做完想做的事，就很解压。아
0: 이게 중요합니다. 不赶时间 시간에 쫓기지 않고 其实我们工作最大的压力就是赶时间一定的时间之内应该做成结果这是压力的啊呀洪老师你说这个之前我都没有感觉啊是吗我觉得我们在大学里边工作其实工作的讲课的时间其实没有那么多对对对对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压力呢就固定的时间你就要讲 应该讲的东西，对，而且让他们理解、体会、学会。是我们还要准备。对，然后我们讲完了课之后，很努力讲完课之后，最近学生还要评价我们，
1: 没错，对吧？学校也要评价我们，
0: 所以确实是有压力。这个时间确实是压力，时间很重要。所以对于我来说。 不赶时间，慢慢做完，천천히하는거，무엇을想做的事， 내가 하고 싶은 거, 这是一种爱好啊，很解压， 스트레스가 풀려. 예를 들면 어떤 일?
1: 比如哪些事？比如哪些事？
0: 어떤 일? 哪些事？ 방 청소하고, 세차하고, 빨래하고, 또 맛있는 거 해먹고.
1: 打扫房间，洗车，洗衣服，再做点好吃的。
0: 周末慢慢做完这些事情就很舒服。打扫房间、청소、洗车、세차、洗衣服、빨래，再做点好吃的、맛있는거만들고。如果这样的人，我想跟他结婚。对，我们俩就想的一样。有这种老公，天使老婆。天使老公，天使老婆。
1: 不错，不错，不错，很适合和我们这样的人结婚。对，对，没错，没错。周末慢慢做完这些，주말에천천히가면就很舒服，哎，很舒服。哎，很好，很好。什么样的人都有，像我们这样的懒人也有。你用这种方法解压，我就在床上躺着解压。对，我给你加油，加油，加油。你真棒。对。
0: 자, 해설 볼까요? 50쪽입니다. 첫 번째, 안排. 일정 계획 등을 짜다, 계획하다, 배정하다, 마련하다. 주말 일정을 다 짜놨는데 회사에서 갑자기 전화가 와서는 초과 근무하러 나오래.
1: 周末的日程我都安排好了。公司突然来电话,叫我去加班。
0: 쿠쿠쿠쿠. 周末的日程, 주말의 그 일정이죠. 또 안排好了. 내가 다 짜놨는데. 公司突然회사에서갑자기来电话전화가와서는叫我